夏轩的 Cappuccino。 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的这个所谓的咖啡启蒙啊，好像是来源一首歌，就是这首 Cappuccino。 哎，小的时候在没有喝过咖啡的时候，听完这首歌就会觉得说想要去研究一下到底应该喝哪种咖啡比较适合自己啊。而早期刚开始喝咖啡的时候也不太理解 Cappuccino 它的这个兴奋点啊，它的卖点到底在哪里，还是要慢慢的揣测一下。8:05，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今天的8点钟的直播马上开始了，继续来听韦礼安的印象派。

王心凌的哒哒哒。昨天晚上呢，老朋友看这个歌手节目了没？昨天晚上好像这个排在第一的位置是非常棒的齐豫的一首现场表演。我们下面并没有要听齐豫的歌，要听的是齐秦《原来的我》。

老狼这首歌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学会用温柔对抗世界，说超好听的李春的闭嘴跳我很喜欢啊。他说另外一个版本的在乘风破浪的舞台上版本也很好看啊，不知道说的是不是就刚才那首歌啊。说到这个乘风破浪，哎，昨天晚上其实这两档节目是应该都在直播吧，所以很多朋友在选的时候到底要看哪一个呢？龙年的豆豆说，沿着黄河风行线骑行1公里，参加2026年的兰州马拉松赛事的热身赛，慢跑金城啊。不管是不是比赛啊，早上就算是你没有跟任何人比赛，起来锻炼锻炼也是极好的，非常羡慕这位朋友啊，也推荐大家周六周日早上起来之后呢，可以赖赖床，然后简单的出去运动一下啊。继续来听江美琪，她一定很爱你。

这首歌女生版江美琪的她一定很爱你。刚才朋友留言说这个骑一公里，我当时读的时候我就想说一公里咱也不能说你骑得太少了对不对，这样好像不太积极。结果呢他又留言说啊，写错了，是19公里，落了个九。好的，我就想说一公里骑个车你蹬两脚就到了。能起到锻炼的效果吗？我们继续来听郭富城《我心狂野》。

0: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戴佩妮辛德瑞拉啊，还有朋友就是在周末的时候选择了运动啊。后来的我们说北京顺义晨跑了12公里啊，回家换个衣服去赶大集，回来好好做个饭犒劳一下，轻松愉快的一天。这是一位非常非常认真的过周末的朋友啊，回来这个在运动之后做一顿好吃的犒劳自己啊，补充营养也非常棒。8:37，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这个周六和周日来陪伴大家早间的时光。昨天这个晚间的节目啊，这个有人说有看到一个让大家非常期待的名字出现了，就是窦靖童。那他们也在现场唱了一首这个怎么说呢，父亲作曲母亲也唱过的作品啊， Don't Break My Heart， 很多人很喜欢，很多人也觉得从他身上看出了很多当年的回忆的感觉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王菲的歌打错了。

这首歌你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主题曲 Pitbull 和 Jennifer Lopez 等人带来的这首 We Are One。 到世界杯其实六月份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打，应该在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就开始正式开启比赛，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份的下旬啊。北京时间是6月12号的凌晨3点，哎，好像你可以提前尝试一下，倒一下这个时差的感觉，看三点能不能起得来。然后接下来的这些比赛呢，可能很多都出现在凌晨10分啊。当然看比赛还要注意身体健康。继续来听这首大嘴巴的 Play。

潮州的苏三说，午夜不登楼说周末快乐。今天上海呢天气晴朗，晴空万里，微风带着儿子在苏州河旁骑着单车享受音乐的感觉。感谢你分享周末的惬意。北京老耳说，云听刚才突然没有声音了，不知道其他的云听的用户有没有遇到同样的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刚才你的信号出了一点问题吧。还有 YTO 说，今天儿子有校际棒球联赛，两个人吃着拌粉和瓦罐汤，一会儿出发去球场，希望今天能取得好成绩，好好的补充能量。但是呢，运动前，特别是剧烈运动前，千万不要吃到太多啊，可能会影响你的运动状态。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林志颖早期的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个人。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林忆莲的这首 A Cappella 无伴奏人声合唱，是走在大街的女子。9:04了，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今天是星期六，那首先要祝大家能有开心的周末时光，无论你是在开心的过周末，出去旅行，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点好吃的。以及很多朋友说呢，今天可能还在工作，比如说行稳致远啊等等，朋友可能今天早上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那也希望你在周末的时候，即便在工作，也能换一个稍稍轻松一点的心态去完成它。这首许巍的歌是像风一样自由。

满江这首《群角飞扬》。成就生活说，这一首《群角飞扬》怎么感觉和正在吃小笼包的日子好配，是一种飞扬的心情啊。他说，昨天发现一家小笼包店，小时候的味道，今天特意的来吃，来上一碗白粥，有一种吃碳水的那种快乐啊。这个形容还挺特别的，把一首歌比喻成一种吃美食的感觉啊。我想应该是那种嘴角上扬，心情也跟上扬的感觉啊。早餐很重要，记得好好吃早餐。这是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

0: 眼睛，
1: 林俊杰带笑的眼睛。我们回答大家几个问题啊。首先这位叫做 YTOW， 他说5月20号早上8点多放的许茹芸的歌是什么。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在7点56分的时候，许茹芸的那首歌叫做我绝对不说我爱你。YTXGH 说今天我过生日啊，30+的这位朋友，他说祝我生日快乐啊。那我们就再次在这里一并祝还没有听到我们早间的祝福的朋友吧。今天无论是过生日，还是要考试，还是要去参加运动的比赛啊之类的，都希望大家都一切顺利啊，甚至有点超常发挥的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昨天星期五的专场的歌单在哪里取啊？昨天其实在节目结束的时候，银子已经在节目当中预告了，是在他的微博上，新浪微博上面找。可能有的朋友没有搜到这个他的名字，银子是银狐，这个辰龙四蛇银狐卯兔的银啊，这个银不是那个，很多朋友写错字了啊。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朋友不知道他的名字怎么写，是银虎的银啊，银子 DJ 银子，搜索那上面的最新一条微博上面就会有昨天的歌单，可以去自取一下。继续来听 Coco 李玟《谁的香水味》。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想开点啊！
0: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特别巧的是，今天的节目单里面呢，有好几位歌手在昨天晚上的电视的节目当中都出现了，同样也包括这一位胡彦斌。而我们昨天晚上听到的是他最近的一个状态，而这首歌呢，是他刚刚出道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啊。那个时候 R&B 特别特别的流行，而且那个时候 R&B 的它整个编曲都是这种特别特别典型的编曲方式啊，听起来就是切分的这个感觉特别明显，生怕你不知道它是 R&B 的感觉。那个时候的胡彦斌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才华，很在音乐方面很新潮啊，很愿意尝试各种各样的曲风啊等等，就是一种初生牛犊的感觉。继续来听这首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还有朋友居然在今天节目当中找到了跟自己同年同月，不是同年，可能是同月同日生一起过生日的朋友，那就同喜一下。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摇滚作品呢，很多的前奏和尾奏长达几十秒的这种器乐演奏，有的时候也是要听个大部分的啊，甚至有的可能你要听全它啊、大家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它是不是已经到了尾声的时候可以切割了？哦、no， 有的时候你会在当中听到很多的情绪啊，还有一些乐手的一些表演，特别是在一些有视觉呈现的部分，你可以看到他们除了这个弹奏以外，还有很多的台风的展现，比如说这个头发被风扇吹动这个飘洒的这种感觉，还有这种摇头晃脑的这种你在演奏时候的整个从里到外的一体的表达。刚才你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这是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

再来回答一下大家关于歌单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朋友说歌单在哪里，其实我们的日常节目是没有歌单的啊，在特别的一些策划当中偶尔会由我们主持人自己来手搓一份歌单，就是我们自己把它记下来，然后把它写成文字版发在哪里。那关于我们昨天的那一场周五的专场的歌单呢，大家可以在银子的微博上面去自取啊。再说一遍，他的微博是 DJ 银子，银是银虎某兔的银啊，不是那个银色的银，大家字不要打错就能搜到他最近的一条微博，应该就是那个歌单帖啊，大家可以自取一下。今天最后跟你分享到的是方大同的灵感先生，那我们明天见吧。 Everyone has a brain, we use our brain to think, like when we learn to swim, so we know how not to sink, or if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10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凉爽又美好的周末清晨，从一杯清茶开始，来自周杰伦爷爷泡的茶，来到了10: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留下你的听歌感受。陈绮贞，花的姿态。

当时这张专辑呢也是翻唱，翻唱都是他曾经写给别人的作品，包括这一首歌，而且他自己在翻唱的时候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来自 JJ 林俊杰的《只对你有感觉》。或许最初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心里就觉得这首歌该是摇滚吧。有的时候其实听歌手翻唱就有这样的乐趣，就是你能看到一首歌在不同音乐人眼中是什么样子的。最近曹格也在举行个人演唱会，而有一次卓文萱也去到了现场，两个人合作了这首当年最开始的经典之作，梁山伯与朱丽叶。

0: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总是下意识的不自觉的那一刻会想到的存在的人或物，那这首歌其实唱的并非是人，而是一件物品，那就是手机。来自威廉安，第一个想到你，11:06，继续带来许哲佩，孩子王。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如果你的印象当中对于 Imagine Dragons 的音乐还停留在那种以鼓声为标志性的音乐作品，然后写出那些大流行的旋律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这两年在寻求变化，就是写一些偏独立偏不是那种靠旋律推动的作品，譬如说刚才听到的一首歌，这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的 Sharks， 来到了12:04，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In the meantime， 大旭旭说来了来了，周末宅家里看综艺，一边在这里听歌。说到看综艺，昨天晚上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歌手啊，今天早上一直在被这个相关的视频推送，在一直在刷到。那不得不说，窦靖童的表现一定是现在很多这个视频号或者说这些博主想要抢这波热度，想要去聊他说他评价他的。但看完这些视频，其实我没有完整的看昨天晚上的节目，但是光是刷到那些片段，我真的觉得不愧是热评的那句话、啊、就说很孝顺的声音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周杰伦，最后的战役。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说这首歌的情绪大概是介于惆怅和如泣如诉之间吧。这是来自2019年的作品，来自 Adele 的一首 Easy on Me， 这也是他自己创作的一首歌。当时19年发布这张专辑的时候，已经6年没有发作品的他，对于歌迷来说非常期待。而到现在，这张作品已经过去了又是差不多7年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音乐你感觉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明明听了那么多遍没有听腻，然后你感觉好像这是一首没有那么久远的歌，但不知不觉时间也过去了。特别是对于这种记录个人心情，完全是自我的口吻，完全是出自自我视角输出的音乐时，其实音乐人也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吧，就是他可以留下，通过音乐留下自己当时最刻骨铭心的感受。虽然说唱的是自己，但听的人或者说同样有着心碎经历的人会有共鸣，会被因为这一次的共情而治愈彼此。但同时对音乐人自己而言，这首歌也是 Adele 希望他留下来，将来自己的儿子能够听得懂，能理解得到这首歌传达的含义的时候，也通过歌曲希望儿子能够理解自己当初做的决定，就是为什么要离婚。但是这首歌唱的又不只是他自己的婚姻，同时也唱出了自己不幸的童年经历，自己的个性，就是说习惯适应他人，甚至为了他人而不断的调整自我。但有一刻他终于决定他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把自己改变成四不像的样子来适应别人等等。他把这些所有个人的经历和感受融入到这样的作品里，有这样的表达。听过了 Adele 的一首 Easy on Me， 继续带来的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闪光的回忆》。

0: 哦。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想开点啊！
0: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 Charlie Puth 跟 Selena Gomez 的合作 We Don't Talk Anymore。 虽然说歌曲里面有过伤感的记忆，但现在他的现实生活情感生活这一部分那是非常幸福的，不仅有了心爱的人，同时也有了爱的结晶。最近他的新专辑发行了，而且新专辑里面那首主打歌也是关于他和他的妻子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说感谢他的妻子来到他的身边，来到他的世界，让他知道家这个词不只是一个房子这么简单。接着听到这首歌，来自 Rihanna Love on the Brain。

起来节奏非常清爽的一首歌，来自 Clean Bennett 还有 Julia Michaels 的合作 I Miss You。 13:56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 Ariana Grande Nick Minaj 的合作 Side to Side。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翔翔的歌曲《碎碎念》，北京时间14:08，热曲声飞扬。5月23号，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又怎么样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周末好心情。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李欣妮在2019年发行的一首单曲叫做《以爱情的罪名》。北京时间14:28，这里依然是热血顺飞扬。今天星期六，周末愉快。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周末的好心情。元气满满，美少女，我也是周末不上班，专门来听，哈哈。感谢美少女，元气满满美少女的留言，相信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和你一样，周末不上班来听音乐之声。
1: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

会与命运，来自 Hush， 这是 Hush 在2015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机会与命运》里面的这个同名主打歌了啊。当然，我们听到这首歌和我们熟悉的 Hush， 比如说写的克卜勒的那个 Hush 有一些区别了。

曾慧茹2019年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怎样的我》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亲爱的你》。北京时间是4:46，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严爵。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

什么爱，不知道。这么多年四处奔跑，朋友很多，有坏有好。妈妈，我想家，非常想你。还有那从小教育的。

和相反，相同的就是太慢。杨娜他老婆在香港，一个人也很孤单。你们现在都还好吗？真有一段没见了。徐艺在上海不近不远，见面不多，变化明显。你总是工作很累，身体重要，你要锻炼。小汤范例，爱情的花园并不传奇，只不过小汤算命算天算地，忘了给自己算算。这你儿子乖吗？

0: 了起来，离我的家还有多远？是谁把我带到这里？不说一声你就不见我，该怎么办？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现在都在哪儿啊？我很孤单，我很想你们，非常想你们。
1: 李小龙的歌曲叫做《凌晨三点》，八十年代末开始创作的李小龙，在2000年发行了内地乐坛第一张初上专辑，叫做《李小龙》。当然，我们现在听来呢，好像和我们目前理解的说唱差距有这么一些，别忘了。

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5，热曲收飞扬。下午好，星期六，周末愉快。看一下云天小留言的朋友，爱吃的考拉，裴春老师下午好，你好考拉。去看电影的路上，很多朋友会选择周末去看电影，看的是什么电影呢？

0: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承馨的歌曲 Only Once。 北京时间15:40，热曲声飞扬。庾澄庆最近也是参加了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就想听到这首歌，来自林明真 TOU。

C.O. Star 带来的作品叫做《天梯》，这首歌也是一首广东话作品粤语歌。北京时间15:49，现在依然是热气生飞啊！今天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5月23号，不知道这个周末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此刻心情又是怎么样？和三五好友去旅行的路上吗？张栋梁的歌《怎么会哭》。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陈明200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幸福》里面收录的歌曲叫做《让爱自由》。这张专辑是由当年的这个索尼亚洲的音乐总监亮山为他打造的啊。北京时间16:06，希望你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分享周末的好心情。来骂老粉说，确实像叔说的，昨天晚上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看到了庾澄庆的表演，并且不止庾澄庆，这个节目中还出现了我们熟悉的魏如萱、窦靖童、齐豫、胡彦斌乃至周兴哲，每个人的演唱实力和表达方式都各有特点。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云听平台上分享昨天不仅是看的音乐综艺节目，以及你昨天和音乐相关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说聚会，都是可以。许巍的歌《晴朗》。

谢霆锋的经典粤语歌曲《无声仿有声》，这是谢霆锋在1997年年底12月份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无声仿有声》里面的同名歌曲。北京时间16:1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星期六，5月23号，周末愉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原乡情浓》。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热情双飞扬。今天星期六，周末愉快。听歌的同时，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可以分享你此刻的心情。TWT 下载二号，春哥下午好，你好，下载。广州今天依旧下雨，雨天哪里都去不了，还好有音乐陪伴，盼着晴天。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17:16，热曲生飞扬。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云 Tip 上留言的各位，同阳，今天是光良北京奥林匹克中心演出的日子，现在在赶去的路上了啊。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有没有演唱会呢？刘德华的歌，练习。

陈洁仪版本的遗憾。北京时间17:24，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来看一下云 TV 省留言的各位朋友。Yolanda， 冲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今天在海边，终于有空来听听音乐之声打卡了。寸寸山河梦，裴松老师下午好，周末愉快。你好山河梦，笑看人生，漂洋过海来看你。北京老二523，我爱真高考生，我们真的爱你，加油，好成绩在等着你们。

经典的对唱歌曲不得不爱，这小节两首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喜欢在 KTV 点唱的合唱或者是对唱的作品了。小白一朵，冲哥冲哥，下午好，好久不见，周末愉快，你好小白。内可拉斯，无声仿有声， DNA 动了，青春同频共振。慢动作说，在学校门口等儿子放学，高考前的最后一天了啊，假期是吧，借回家放松放松，车上放的同一频道，摸摸的啊，希望所有高考的同学都可以超常发挥，复刻回忆。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Yeah, yeah,
0: Number 10。
2: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 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10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生涯。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他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 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0: Number Eight。
1: 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 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它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ing I do 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 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 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gazing 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Miles Smith 从抒情民谣直接杀进舞池，节拍脉动感十足，合成器铺底，整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深夜人群灯光，一个你想让他多留一会儿的人，能把 Ed Sheeran 唱哭过的人，现在要让你在舞台上跳起来了。来吧，本周第七位的推荐，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this on Friday night from Miles Smith.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Let's g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老歌新作，来自荷兰双人组合 Blaster Jacks 带来的这首 Unfaithful。 老歌说的就是这首歌已经有16岁的年纪了，是个你不可能不熟悉的声音， Rihanna 的歌。 Blaster Jacks 正是把 Rihanna 2010年的经典同名曲里面的旋律和人声进行了原样采样，再用自己招牌的 Hyper Rave 风格拆了重建，拍子更重，合成器更炸，节拍像墙一样推过来。最近这首歌在法国的 NRJ 的榜单上已经登顶，你说顶不顶？ Blaster Jacks 他们是两个海牙音乐人搭起来的组合，全球百大 DJ Tiesto 都是他们的老粉。这首狂暴版的歌在2025年的 Tomorrowland 舞台上炸过一次，今年正式发行。我扛不住 Rihanna 的经典声线，更惊艳于 BJ 的翻制，所以本周在第六位推荐给你 The Classic Never Dies Until It Gets a Bigger Drop from Blaster Jacks Unfaithful。

0: 间有限，后面还有五首歌已经在下周等你了。If you like this, please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要我的音乐。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萧敬腾版本的倒带。北京时间18:06，这里依然是热趣生飞扬。今天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5月23号，云 Ta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云朵想吃糖，每天下班上班都会听音乐之声，第一次周末在家带着老公一起听。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听节目，再见。大刘也听着歌不想下班了，怎么办？北京老二523，我们的祝福是真的，加油！好像是祝福我们的这个考试的朋友啊，爱猫老粉，不只是高考的同学，即将面对小升初和中考的同学，啊，即将从大学本科毕业的同学们，也要送上真诚的祝福。王心凌的歌。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9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爱的代价》里面收录的作品。因为寂寞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当年李宗盛为他创作的。北京时间18:51，这里依然是热情生飞扬。今天星期六，要再次祝你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7:06，这里是中国Top排行榜，欢迎各位，我是魏野。今天是5月23号，礼拜六，各位周末快乐。今天开场听到两首歌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以及这是来自 Viva 女团的 DTR。如果你在前几天听到我节目的预告的话呢，今天是有一个特别的巧思，本月的乐坛回顾当中，五月初在香港一个很重头的演唱会，就是来自英皇唱片的全新巡演。那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听到来自英皇的主要的艺人 Twins。自不必说，20年的标志性女团，而在 Twins 之后推出的另外一支女团，就是在近几年才出现的，现在听到唱快歌的 Viva， 叫做 DTR。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今天我们的节目到晚上的12点开始了。

吃六七分饱，不仅可以帮助改善体重问题，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因非理性备餐造成的食物浪费。少食多餐，吃好它，吃完它。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食物浪费的同时，也能完善你自己。

我的音乐。当初容祖儿在唱这个版本的《我不会唱歌》的时候，他和李克勤大哥还不同属于一间唱片公司，而在那一年呢，他们也创造了这么一个算是记录吧，就是第一次两间唱片公司的艺人然后合体来唱一场的拉阔演唱会。在那场演唱会当中呢，容祖儿唱了现在的这首来自李克勤的叫做《我不会唱歌》。

0: 容祖儿，我不会唱歌。你在其中听到的那个和声，就是在演唱会的当场的李克勤大哥来帮他进行的和声。那当然进入到2026年了，现在呢，两人是同属一间唱片公司，也就是英皇唱片。在五月初的那一场演唱会当中呢，两位也是依次登场。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每次在听到他的歌的时候，都会想到今天开场听到的 Twins， 因为对于我来说，关智斌就意味着 Boys。当初 Boys 和 Twins 的那个死性不改那首，真的是太过经典。而这是在他去年的歌曲《永远的彼得潘》。
1: 彼得潘没妒忌大人，不喜欢面对大竞争，离群孩子自己去求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心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一名，阿琳《绕路》。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爱狗的人士要注意喽，当心爱的狗狗在居住的小区便便时，主人们请自备纸张拾起，装入袋子后带回家中，最后将便便扔到马桶中处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刚才呢，既然听了容祖儿来演唱的李克勤的我不会唱歌，马上我们来就听到的是这一首，同样最近他也在开全球的巡演，同样在五月份呢，他也没有缺席这场英皇的演唱会，他就是李克勤大哥，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应该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月半小夜曲。

0: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这是在我小时候入坑谢霆锋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歌，也是觉得那个时候整个的单曲封面简直是帅到无可比拟。这个小时是我们本周的特别策划，本月的乐坛回顾。那首先刚才有朋友说发行委也很喜欢英皇的歌手，这个我不置可否。另外一点呢，也是在本月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月初的时候英皇的艺人很难得的合体，然后开了这场演唱会。所以你刚才听到的谢霆锋目前毫无争议的英皇一哥。当然本小时的最后放这一首是因为他即使不在英皇了，但是在英皇唱片时期他实实在在的从一个很有潜力很厉害的歌手，然后奠定了无论是所谓歌王接班人还是在乐坛当中的地位的一个过程。 Eason 陈奕迅。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0: 怀念。
1: 这是来自曾沛慈的歌，叫做《数到十》，也是很多人情怀当中的歌曲吧。晚上的8:05了，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5月23号礼拜六。刚才听谢霆锋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给我来安利谢霆锋，包括因为爱所以爱现场也很好哭。是的，那在下一周末

的此时呢，我就会在北京的鸟巢去看他的演唱会。我记得不单单他是我童年的情怀偶像，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份独立采访，那个时候当见习记者，访的就是谢霆锋。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那个很激动的样子。白安的歌《路边野餐》。

生活有时会沉闷，跑起来就会有风。记得坚持运动，更好的自己在前方等着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心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一名，阿琳《绕路》。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

我喺度车度，一滴都唔好滴出嚟啊！唔系今次我打死你啊！

其实在此之前，我很难想象这一首歌离开录音室或者离开音乐节那种全场大合唱嘈杂的环境当中，也就是要么就很极致的安静，要么就很嘈杂的环境里面，你在现场听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在我身临其境感受之前，我对它是没有那么多的信心的。这是来自橘子海的《不遥远》。而这个故事呢，在去年我们的电波音乐节当中，当它在我们的多功能演播室里面面对面的让我听到，同时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转播画面传递到乐迷的耳朵里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顾虑都在那一刻被打消。非常浪漫的橘子海，这是来自他们的《

8:45，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5月23号，礼拜六，各位周末快乐！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今天也会有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那马上我们来听到这个声音，来自 Britney Spears。

Britney Spears， 刚才说到有一些歌手在我心目当中呢，我会觉得在演唱会的现场一定会非常的棒，有些是体育场，有些是体育馆，有些是录音室。当然了，如果说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场地玩起了即兴，然后面对面的去传递音乐状态，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就是虽然我没有在现场看到过，到目前为止啊，但是好像我都会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合适，尤其是当手边拿出来一切可以发声的物件，然后把它组成一个乐器，或者说组成一曲完整的音符的时候。这是来自 Henry 刘宪华，这是来自他的太久。

这是来自尼坤的声音，叫做 Umbrella。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各位周末快乐。那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叮当和 Energy 的阿弟合唱的这首叫做《可以是朋友》。啊，叮当最擅长的当然是伤情歌，而《可以是朋友》这句话一说出来，好像又带一点淡淡的遗憾。只不过这个编曲呢，又非常的大家熟悉当中的 Energy， 好像一出偶像剧的情景，在此刻呢就马上要上演了。好了，本小时最后一首歌《可以是朋友》，下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欢迎你进入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我是魏野，继续听歌吧。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生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曹阳的歌，叫做《盘旋》。9:08，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你在周末来收听回归版的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希望在这几个小时，可能你不太熟悉的歌单当中呢，能够听到一两首你觉得不错的新歌。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事情呢？因为在前几天，我和丁克森同学，然后在录一档播客的对谈的时候，他说到了一个话，他说，现在短视频的推流的玩法就是，你要么就翻唱老歌，要么就像最近他那首《沙滩旁边嗨》那种直译的带一点恶搞的歌曲，然后还有很多的创作属于一个向下的兼容。但是呢，其实有很多的歌手，他们都仍然在坚持发自己的新歌，自己觉得高品质的歌曲。但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无奈，因为这个事情好像在平台上面，在流量上面一点都不给。现在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呢，我也知道很多的朋友他都更加喜欢听老歌，因为能够听到情怀嘛。但是我在节目的最后呢，当时也说到，说我希望各位朋友喜欢听老歌、喜欢听情怀的朋友们，能够把你10首歌的歌单里面留1首或者2首给到这些歌手在做出的新歌的位置，因为他们还是在努力的去往前走，他们不可能在这10年唱着30年前的歌，接下来的10年还唱着30年前的歌，永远都唱着30年前的歌，那我们好像等到真的当大家好像老去的时候吧，那些经典已经没有办法的变成了某种意义上面的过时的时候，你就真的再也听不到新歌了，那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这是来自郑兴的歌，叫做《人类学家》，希望今天晚上有你喜欢的歌。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这是来自李霄云的歌，叫做《还会心动》啊。也是刚刚在北京开完了他演唱会北京站的霄云，而这两首歌之前呢，陈绮贞的《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以及张韶涵的《大小孩》。晚上的9:4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欢迎各位。有粉儿说，觉得真正喜欢音乐、喜欢听歌的人，不在乎所谓的新旧，可能爱听老歌比较怀旧吧。一种呢是比较怀旧，另外一种呢，你会发现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主动的或者说被动的听到很多很多的新歌，无论是同学们之间的分享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虽然那个时候有那种流行的风潮，比如说一首歌火了，它就很快火遍大街小巷，但是呢，还有一种场景，我今天认真的想了一下。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学生时代，你是过着集体生活，所以大家很喜欢分享。长大之后，虽然我们也要上班，然后我们也要接触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但是呢，你的这个集体生活观念变得越来越低了，所以你被分享到的这个新的东西会越来越少。加上如果我们不是一个主动的会去听新歌的朋友，你肯定就会觉得，以前的歌更加的好听。这或许是我刚才想到的，也是一个小小的原因。丢失的例子，刚刚张韶涵的那首歌，来自张韶涵的《大小孩》。欢迎张西西来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奋斗的猫说，9:30，为什么这个时间段的歌现在节奏都挺奇怪的，不好听啊？因为现在就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每当奇奇怪怪的歌单来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朋友说，哇，很喜欢，也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没有耳熟能详的歌。没关系，如果有一到两首打中到你就够了。这是来自Jason Donovan 的歌，叫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来自阿四的歌叫做直到你降临2026。10: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各位，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上面，感谢大家的点赞和留言。周子演的歌，这首歌叫做有一个我。

这是来自严明熙的歌，叫做《风旅》。我第一次听严明熙的时候呢，给我很惊艳的感觉在于，他在各个音域真假音转换的时候，每一个音域控制的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扎实。而当初他在那一档音乐节目当中呢，和他一样作为新生代的歌手，我说的是当时啊，新生代的歌手，另外一位是小善单依纯。希望能够听到他更多的作品，看到他更多的舞台吧。最近也是有新歌的他，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达达乐队的这首《搬家》。在此之前呢，我们中国 TOP 排行榜的周榜当中成绩呢也是不错的。这一首歌它讲到的呢，就是乐队在北京的这个排练室啊，录音室，然后因为不可抗力的元素呢要搬家，于是呢乐队的成员坐在一起，用一个非常即兴的方式录制了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没有在现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然后更多的技术声场去加持，而是回归到了一种原始的玩乐队的方式。这首歌叫做《搬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周董的《太阳之子》，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在我们的中国大排行榜的周榜当中拿到过冠军的歌曲。现在是晚上的11:53了。OK， 那今天的5月23号星期六，再次跟各位说周末快乐。明天依然是休息的一天，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很开心。今天奇奇怪怪的歌单的回归的板块呢，希望在这些或许大部分你不太熟的歌里面，能够碰到一两首你喜欢的歌。最后两首歌，戴佩妮《挂在半梦半醒之间》，以及周渝民在今年的新歌《为了他的恒星之城》演唱会新发的《谁给我的勇气》。我是魏野，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心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墨菲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2: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才不会太难看。
1: 第一名，阿琳《绕路》。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李健推出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为你而来》，其中收录了一首颇具生命力量的作品《向往》。当时李健正处于从组合成员向独立音乐人发展的转型期，向往清晰地勾勒出了他作为音乐诗人的底色。在歌词的表达上，向往展现了一种带着哲学意味的诗意。歌中提到的阳光洒在漆黑的湖水上，这种明暗对比的意象准确地捕捉到了人在困境中对光亮的渴望。从音乐结构上看，向往的编曲在李健的作品序列里显得颇为硬朗，不同于他后期那些极尽空灵唯美的慢板抒情，这首歌的律动感很强，稳健的鼓点和层层递进的吉他扫弦为整首歌注入了一种向上的行进中的动力。李健的演唱依然保持着他标志性的质感，纯净内敛，而在副歌部分却能听出他嗓音中隐藏的那股韧劲，是一种坚定而持久的呼唤，像是在静默中积蓄了许久的力量，最终平静地释放出来。向往被视为李健个人风格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也成为了很多人在迷茫时的精神慰藉。它确立了李健那种温和而坚定的音乐形象，也让听众看到原来流行音乐也可以写得如此有厚度。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李健，向往。

0: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忘了。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有些手，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锦绣二重唱，这首歌叫做《星期天不要见面》，这好像是一个有悖女的预期的一个想法啊。很多人可能会说，在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要很多很多的见面，而这首歌当中却告诉你说，你其实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边界，有一个自己小小的角落，在星期天的时候呢，可以自己安静的坐在家里面喝咖啡、睡懒觉。怎么样的星期天和星期六，是由你自己决定。早上的7:06，欢迎你再次来到直播当中，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光良的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Nothing 说武汉就下雨，下了暴雨，下了一夜。依然有很多的朋友在星期天的一大早就开启了动感满满的一天，好像还有很多人在今天早上选择了去运动，对不对？不管怎么样的星期天，星期六，这都是一个在你工作了连续五六天的时间之后的一次好的自我疗愈的机会，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放松，继续来听牛奶咖啡的岁月季风。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要努力，但不要着急，好的生活都会在不慌不忙中到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不要焦虑。

刚你听的是庾澄庆的整晚的音乐。7:1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大家好，我是孙杨，这是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

小雪说，昨天吉哈尔中午的时候下了大雨，还有点雹子，躲在家里面角落里面。今天的天气就很晴朗，在雨后一般天气都还不错的时候呢，空气也是非常适合运动的。比如说很多朋友今天参加了马拉松，皇后之滨也很美，说今天是兰州马拉松赛事啊，微风，气温21摄氏度，给运动健儿加油，欢迎大家。他说兰州欢迎大家，兰马也欢迎大家。管他这么音乐，继续来听黄绮珊《爱不会停1992》。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

续来看大家的周末怎么过啊。我悠悠920说，终于听到声音了，起大早准备环海骑行啊。这是住在海边的朋友一直让人非常羡慕的一点啊，起床就可以绕着大海骑行了。继续来听许茹芸的透气。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好像唱歌好听，同时如果会表演一些在演唱会上面 talking 的小品的部分，就好像让大家会更喜欢一样。哎，你会发现很多唱歌好的歌手都有一些幽默的潜质，也包括刚才的 Aline， 刚才那首是忘记拥抱。杨子的杨说吃着牛奶泡饼干，玩着景老师推荐的小游戏醒醒脑啊，原来夜间的主持人景老师还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小游戏。艾莎说周末愉快，下大雨的周末有点不方便，如果今天不适于出去玩的话呢，待在家里面也确实还不错啊。有的人会觉得在周末如果待在家里面两天的话会觉得有点浪费周末，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能得到好的休息和放松就都是好的周末。继续来听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版的一首马念先和9M88的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当中有用到一些谐音的部分，比如说低着头和英文的 digital 数码的，那我们不仅要Digital 还有 physical， 在这个数码的时代呢，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亲密的接触或者是在线下的交流可能比在线上的很多东西显得更加珍贵一点点。7:51，继续来听到这首 Masca 的歌 I am sorry。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